0: 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0: 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

0: 在台北地区，这个求学的阶段的小孩，很多不同的这个，算是教育的资源跟很多不同的思考上面的，我觉得算是冲撞吧，碰撞。可是我自己在听刚才的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好像一直在讲他们对于在地方的认识，其实在教育上面是表示说他们好像对于自身的文化认识是很浅薄的吗？
1: 我觉得这其实就回馈到我们刚才讲的这边的中文教育的一个我觉得是限缩或者说困境。他们的教学其实都会更放在学科上面。
0: 对。
1: 好比像是我们讲国文嘛，数学、英文，或者是说社会科，数学科，刚刚讲到数学科了，这种非常学科型的教学内容。因为其实对于华人的这个办学，他们也会觉得是说我要把成绩提高，我要把学习成绩顾好，我才可以有未来。可是其实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个地方的孩子他们需要的这个资源不是只在学科当中而已，他们需要的更多是关于我要怎么样成为我自己，这种自身很反问式的这种方式的教学，让他们去重新思考我的文化背景。其实他们文化背景是很多元的，
0: 对，
1: 很多孩子他们的背后父母亲可能是不同的族群的人，那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同侪之间的族群背景都是很多样性的。能不能我们有一天可以把这种相对弱势的概念，这种山区少数民族少数族裔的弱势，不管是说经济还是什么的弱势，看成是一种机会。我反而可以把它变成是因为我有很特别的文化，所以它代表着我其实是有机会向世界去展现我的特殊性的。它代表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很想让孩子们知道的。我觉得其实很多偏区小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状况，是很不自信，
0: 对，
1: 他们很不习惯去表达自己，他们也不太有办法去说我很棒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文化教育，我们像我们有课程是请他们穿他们的族群的服饰，然后去表达说他们有什么样特殊的节日啊，还是食物等等的，都是想要让小朋友们去反思这些我以为的所谓的日常，我以为这种家里的这种习俗代表其实是我的价值，代表是我之所以是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对，那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教学跟更多元性的教学模式跟内容，带着孩子们重新的去反思，好，我今天是一个很棒的人了，我有很多元的文化内容，跟我开始累积知识了，我也会反思的。我虽然知道我很辛苦，我需要去其他地方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可以带着这些我有的带外面工作的能力跟资源，还有我原本就有这些文化价值，回到地方去发展，这是我们想要带孩子们去讲的一件事情。对，离开不代表说它是一定不好的现象，它有可能反而是一种加分。就好比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这种环境弱势、经济弱势，生在山里面，它其实后面代表的可能是更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跟更多的这样的文化的内容等等的。所以我们想要让孩子们一起去反思的。
0: 另外一个关于乐思署提供的这个算是服务的内容，也是跟生涯教育有关系，对不对？
1: 对，没错。对，因为思考的机会还给小朋友，让他们去知道说，不是因为我的学长姐爸爸妈妈是导游，所以我也要是导游，而是有一天他要说的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跟人互动，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我的文化，我想要分享泰国的饮食跟美，所以我要当导游，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当的一个原因跟为什么。
0: 就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去做，所以我应该要这样去做，而是我真的就是遵从我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1: 对，他们也会过得更快乐，那他也会有更有能力可以去翻转自己。
0: 可是刚才说的，不论是关于学习在地的文化，或者是说去了解自身这个生涯上面要怎么样去发展，我觉得这好像都是比较大范围的讨论内容，然后也是算是协会的一个目标。可是我自己很好奇，就是盈萱自己本身刚才有说到在从事这方面其实快要十年的时间，然后相信看了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坚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很具体啊，或者是让你很感动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可以分享几个故事。对，我先讲一个正向的，再讲一个负向的，讲一个正向的。
0: 好，
1: 我先讲第一个小朋友，这个是一个影响我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孩子，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我是大二的年纪，
0: 对，
1: 就大概好多年前的，
0: 八九年前，
1: 二十岁的时候的事情，现在29，对，所以那时候我刚到那边认识的很像是第一个孩子的这种感觉，他不是我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家在我们去学校的必经的路上，所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那时候他才国中一年级，对，那就是因为这个一面之缘，开始有我们后面的长时间的认识跟互动。 这个孩子是阿卡族的小朋友，小女生，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刻苦学习的小孩，他们家里没有人会讲中文，
0: 嗯，
1: 也就

0: 他很愿意读书，因为他很知道说我一定要学中文才可以反转自己。
1: 国一就只有这个知觉、哦、
0: 他国一就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所以他才自己去搭讪我们这些所谓台湾人、
1: 哦、
0: 对，跟他就是一直想要到台湾来读书，所以就这样子从那一次的认识开始，我每年都回去嘛，
1: 嗯，
0: 每年去找他，然后陪他去，就是可能陪他一起读书啊，帮他解决问题啊，生涯的这种讨论等等，或者是心理层面的讨论。到后来他来台湾念大学，
1: 嗯，
0: 那再后来他变成了我们学会的志工。
1: 哦，
0: 我带他回去台北、嗯、让他用他的这个视角跟泰国人的这种想法去帮助我们自己去优化我们的教案，跟由他的立场去带着学弟妹们去进行课程。
1: 嗯，
0: 那他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协力伙伴。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生命发展的例子。虽然那时候的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组织，我也还没有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我却可以透过我的这种微薄之力跟我有的这种思考，带着孩子一起去想，诶，我除了只是学中文以外，我可以怎么样探索自己，跟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达成这个梦想，我要选什么科系，这种很基本的，诶，不是基本啊，很真实的东西都是我们一起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对，所以也是我非常珍惜的一段关系、
1: 嗯、
0: 那像我自己在之前在做田野的调查，就是我在做论文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是他带着我到他们的山里面的茶园里面去跟当地的人去做互动。
1: 哦，
0: 这都是我们的关系的逐步的建立跟去彰显彼此的价值的过程、
1: 嗯、
0: 也让我看到说，其实虽然他很弱势，可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跟优秀的小朋友。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相对这个孩子，其实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妹妹，是我自己也很印象深刻的。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孩子，然后她每次看到我都会过来抓着我，姐姐就是你又回来了，这种就非常认真的一个孩子。但是后来有几年他就不见了，小朋友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嗯，
0: 那直到前几年我又遇到了这个小女生，她已经长大了，变成一个就是小熟女，然后很害羞的这种样子，她就不太会讲中文。
1: 哦，
0: 对，他就是因为一个经济的弱势，不能继续学习的一个例子，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没办法继续学习，辍学，然后开始去打工，然后帮家里就是谋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哦，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当时候我再多努力一点，多做一点什么，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就可以像前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可以更有去追梦的机会，或者是他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去让家里的经济提升的同时，自己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促使我会一直去反思自己的过程。虽然不是说哦，一个孩子他没有怎么样就是我的错，但他是一个诶

0: 认真的小孩子啦，他现在是我们的课程讲师。
1: 哎、欸，
0: 对，
1: 哦，等很年轻的年纪耶。
0: 对，等他回过头来，他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理解，跟他有了台湾的经验，跟泰国的经验、也可以去跟他的学弟妹们去分享说，哎、欸，我为什么想要到台湾来，或者是我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他上次自己也跟我说，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理财课嘛，他很印象深刻。他说他们家里从来都不会有人在做理财跟记账，都是像月光族一样。所以他去上了我们课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也要记账。对，你们开始从今天开始，你们也要去管理我们家里的收支处，才可以让我们家都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很感动的事情。你好像只是上了一堂课，可是你影响的是一个孩子跟他背后的一个小家庭。对，是我们觉得这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类似的记的案例，都是让我们更坚信说，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要继续的努力跟去影响更多的孩子。

0: 的影片，他会自己做解说简报，然后搭配小朋友们状况去做学习答案前后侧访谈，
1: 嗯，
0: 还有课程观察，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转变，都是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课程的执行方法跟内容的。
1: 嗯，
0: 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困境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远距教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会遇到大雨断线，停学校全校停电，哦，网络连线很糟，回音爆掉，然后设备烂掉，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
1: 对，
0: 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些问题代表的是我们就不该做吗？
1: 嗯，
0: 对，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要先开始。偏乡他们就是缺乏教育资源，你如果不开始，那电脑永远就会在电脑教室里面烂掉。
1: 嗯，
0: 对，你开始了，虽然你遇到了问题，网络连线不稳，那我们就修，我们就想办法连 新的 WiFi。今天下大雨停电，好，我们可以有备案，我们可以补课啊，我们可以让学生可以去做学习单，我们可以把备案先想好，先去做周全的准备，让课程可以持续进行。
1: 嗯，
0: 对，所以我都会觉得，对，线上课程超难做，甚至它的教学品质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对，
0: 很多时候会跟着你的合作老师、你的志工的状态而有所改变，跟追踪都很辛苦。可是与其我们都不做，
1: 嗯，
0: 现在我们做了，我们开始了，它就有可能变得更好。
1: 嗯，
0: 对，也是影响力的开始。
1: 就是很多困难啦，啊，但是遇到了我们就解决它，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我们就是一群小蟑螂，嗯。
1: 可是刚才说到这个跟学校的老师是怎么样去配合呢？
0: 对，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的线上课程不是说，哎，我们小朋友下课之后一起聚在一起上课。
1: 嗯，
0: 我们是跟学校直接签 MOU， 然后让他们在每个礼拜六有两节课就是我的，
1: 它，哦，
0: 就叫垃圾组的培力课程，然后学校就会安排一个导师。导师就要在班上帮我们一起陪伴孩子去上这堂课程，所以好比说，视讯的过程可能有连线中断，或者是小朋友举手发问，老师都会帮忙协助，跟我们会定期跟老师去做一个讨论，嗯，今天哪个班小朋友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会根据各校的老师跟学校的这个想法，班级孩子的状况，嗯，去调整课程内容。
1: 哦，
0: 好比说某个学校孩子们他们特别需要生涯规划的内容，我们就会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们班程度真的很好，能不能去加多元的课程内容，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设计等等的。
1: 可是这些课程的内容当地的老师教不来吗？一定要是从台湾去教吗？
0: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在提到这个师资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优势就在于我们其实有很多元的思考跟讨论，像台湾不管是108课纲或者是各种实验教育的体制，都背后代表着我们有很多种的多重的教学方法。那其实当地老师他们真的相对习惯，就是不能讲到人家填鸭式，但他们就是习惯讲述型的，他觉得他写黑板学生就抄然后就默背，就是学习。对，所以其实我必须说我们也在跟当地进行某一种冲撞。
1: 嗯，
0: 像我们讲线上教学，我们最早在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要理我的。
1: 哦，
0: 我们寄信给快100个学校，没有一封回信，真的没有。然后我们后来是让当地的伙伴去拜访，实际拜访学校。对，然后才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的校长说，哦，我们来试试看。
1: 嗯，
0: 对，那时候他也是其实抱持着很多的反对意见。
1: 哦，
0: 他们觉得小孩用网络就是分心，你怎么可以让小朋友用网络学习呢？
1: 嗯，
0: 到现在是学校会觉得是说，哦，这也是一个机会，甚至因为这样子去接受了别人的大电，是说他们教不教得来，而是很多的内容是彼此互动的一个过程。确实有他们会的我们不会的，也有我们会他们不会的东西，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跟跨国的互动跟彼此的协作，我觉得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多元的教学的模组。
1: 嗯，
0: 对，那也可以互相的慢慢的累积，然后验证出一个啊最符合这个学校的孩子这个班级孩子的一个教学方法跟模组。
1: 嗯，就是除了提供给当地的小孩跟老师一些不同的思维碰撞，其实对于台湾相信垃圾署的团队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对不对？
0: 对，没错。嗯，就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我们每次招志工的过程。
1: 嗯，
0: 就我们都定期三月的时候招线上课程志工，然后就会来各种就是背景的这种志工小老师，有些人可能是教育背景的，有些人他可能是艺术背景的，有些他可能是工程背景的。
1: 嗯，
0: 那你就会因为这些不同的背景去激发出新的内容火花。对，明明都是同一堂课，可是他的补充、他的教法、他的想法就会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会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影响。
1: 嗯，
0: 对，
1: 就那个是很好玩的部分。
0: 对，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部分。
1: 关于线上课程呢，还有其他的内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方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到底提供了哪一些的课程内容？想要请盈萱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嗯、好啊，其实我们的基础课就叫做文化跟历史。就我们这样，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我觉得你认识自己是很重要。那这个之后呢，其实就会根据各校每个班的孩子有点不一样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就不会偏离生涯的这个轨迹。他就会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让他们的生涯的什么讲，即战力嘛，好能力可以更好的被发展，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生涯规划课程。
0: 那会帮他们规划什么样的内容吗？
1: 其实我们更像是带他们去做探索，好比生涯规划，其实我们其实是带他们用很像是说思考所谓的学群跟职业群的方法去理解我有什么能力，很像是我的特质表，特质表打开来我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会怎么样帮自己去贴标签，帮别人贴标签，那这些标签你觉得你有吗？还是你其实没有想过你有这个标签？那对应到职业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那职业背后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要求是什么？他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对耶，我想要当导游，可是我不敢跟别人讲话，那好像怪怪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当老师，可是我超讨厌数学，那是我，但我现在想要当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再让数学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0: 其实这一套内容在台湾的国中来说算是还
1: 蛮
0: 常做
1: 的，
0: 蛮常见的。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可是就把这一套放到台北地区去，他们可能之前没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的上课内容，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就我们的观察，台北现在的教育环境，就连他们的正规学校也是，都还是以学科为最大的核心。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孩子们可以把成绩提高，我才有机会有奖学金，或者是我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去读书，更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思维。
0: 可是那一种的管道其实人数并不是说每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更大的一个需求是，他们需要重新的去被跟他们讨论为什么我要学习学科。像我刚刚提到的，有孩子他就跟你讲了，我今天国中我就要学修机车，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要成为就是技师，我就是想要去学修机车啊。那你跟我讲国文跟数学，我学那么多到底要干嘛？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0: 所以，那他们当地会有那一种像台湾的技职教育？
1: 对，也有也有，他们也有。可是山上真的相对之下，他们的应该说台北的，我们想象他是台湾的偏乡的状态了。那这个偏乡里面的孩子们，他就算有这些科系选择，也本来就资源比较稀少了。对，所以提掉刚才回来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讨厌上学，他讨厌学科。但今天如果我有生涯教育的东西之后，他其实会去反思，所以我是不是还应该要有什么能力？我今天想要学修机车，我原本只看到了我要学修机车就去学修机车，可是背后学修机车你其实还要会很多东西耶。
0: 对
1: 对，那他能不能借由这样的一个反思去反转啊？对耶，所以我可能要再想一点自己要学什么内容。
0: 这样读书起来就有动力了。
1: 对，
0: 对，
1: 这就是真的，就是带着孩子们重新去找到那个为什么。好比讲，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学中文，跟我知道我要学中文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动机就会差很多。
0: 那你们真的有遇到过实际接触过说本来好像不太知道说读书是要做什么，然后真的做了一些改变跟不同的小孩吗？
1: 我们最近遇到一个小朋友，我觉得他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其实就是小女生嘛，就是他其实就很爱漂亮。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跟你就是其实他就是不太想上学的那种小孩子。但他就是在职业的课程里面，他听到了说，原来有美法师跟美甲师这个职业。就像因为他本来就知道有美业这样类似的产业，可是他可能就只看到说，有理发，就是家里附近会有美容院嘛，那种剪头发，
0: 有可能不知道从何开始，
1: 对，或者是说他的对于职业想象的那个轮廓是很限制的，
0: 对，
1: 他只看到了有人在帮别人洗头，有人帮别人剪头发，但他不知道后面代表的是美发师或者是美容业，他看不到后面这个东西，所以借由我们个人内容，他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职业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轮廓，或者是今天你是一个美容师，你可能也有国际舞台，你可能可以帮艺人化妆，他就会发现，哇，这件事情好有趣哦，他就会更对学习有兴趣。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提供了这个眼界给小朋友们做参考。
1: 对，所以其实生涯课程跟我们其他的课程都是类似的这个构想，都是让他们去重新去打开那个思维的空间，带他们一起去想说，我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机会，跟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我现在想到了之后觉得好酷，我想试试看的东西。
0: 所以不论是这个所谓官网上面写到的说文史的娱乐营啊，然后在地文化的教材，还有一些线上培力的课程，都是希望能够提供在地的小孩一些不同的视角，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边我们从绘本是探索嘛，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培力课程是中间的这个培力阶段，到文史娱乐营它其实比较是偏我们最后面的在地参与的这个环节，都是想要带着孩子们重新去

0: 认识自己，认识地方，进而去反思我还可以去到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团队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实际上面做出哇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些改变呢？
0: 嗯嗯，我觉得我们其实说长的嘛也不算长，因为我们2021的时候才正式真的立案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改变就是看到当地不是只是孩子们，是老师跟校长的改变。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说，一开始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当地人很反对哦，真的很反对哦。那时候还有学校是，他原本已经跟你说好要合作了，
1: 嗯，
0: 他听到别人跟合作，他就说，哎，那我先不要好了，别人先试试看
1: 啊、哦，他不想当白老
0: 鼠。对，他说别人先去试水，别人试好之后我再来试。
1: 可是他们到底怕什么啊？
0: 他们怕孩子们不喜欢，或者是说老师负担变重，或者是跟他想的不一样，反正大家都会怕不知道的事情嘛，这很正常。
1: 未知的恐惧，
0: 对未知的恐惧。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或者说开心的嘛，是校长跟我说，你知道吗？线上课程开了以后，我们学校人数变多了、欸，
1: 啊，然
0: 后有人转学过来，对，他说有小朋友家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把孩子们转到他们学校来读书，就是因为知道有线上课程，
1: 嗯，
0: 觉得很可爱。然后跟我最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做了第一本绘本。爸爸的破书包，
1: 嗯，
0: 那其实这本书在做完成之前，就出版正式出版之前，经历过了很多次的地方的讨论跟修正，我们拿着那个草稿去当地去做讨论，然后那时候就孩子就已经知道说，哎、欸，有这本书的存在，
1: 嗯，
0: 所以他拿到那本书，就正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写了感谢卡给我们，他说：“老师，我终于拿到这本书了，我期待好久了，这是我第一本书，
1: 嗯，
0: 就他们生命里面的第一本书。”
1: 那他们平常就是都只看课内书的意思，
0: 应该说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属于自己的课外书资源、
1: 嗯、
0: 学校里面的图书馆，可是他们的上课时间其实基本上是快要没有时间去图书馆的状态了。
1: 嗯，
0: 跟其实他们的生命的环境，很多家庭他不会有多余的钱去买绘本，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女生那时候就写说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她觉得画面好漂亮，然后她真的很开心，终于拿到手上了，
1: 好感动，这会想哭耶、欸、
0: 对，然后他们真的就是看她怎么样去对那本书就很爱惜啊，这样抱着啊，然后舍不得那种感觉，他觉得哇，就是好，台湾这本书就卖420块，然后这位孩子来说，你看到了42000的价值那种感觉。
1: 嗯，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对于台湾可能当地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感觉是很难去想象的。
0: 嗯
1: 嗯，
0: 对啊。
1: 同时，在这个乐思署团队当中，有没有未来更期望要做的一些计划跟目标呢？
0: 嗯，这其实可以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要开启所谓的侨生的引入计划。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说，其实在台湾读书的侨生，因为政策的关系，人数是逐年提高。高的，对，他们其实来台湾现在念的是所谓的高职，就是技职学校。那这些孩子在台湾其实也遇到了蛮多的生活困境，不管是说文化啊、语言的这种不适应等等，都让他们有很多的挑战。好比有孩子被职场霸凌的、啊，然后同学之间也会国籍不一样会彼此霸凌嘛，或者是可能因为语言不同，然后就被在台湾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有心理压力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在今年要开始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引入计划，让孩子们可以有更好的辅导的空间，团体的这个辅助、嗯、也让他们可以更去参与台湾的社会，好比说带他们去参与台湾的在地活动，或者是让他们也成为志工去台湾的这些机构去做服务等等的、
1: 嗯、
0: 都会让他们更知道说其实我是有能力的人、
1: 哦、
0: 对，我是可以去帮，不是只是我在索取，而是我也可以帮到别人。那也希望让台湾去知道说，诶，这些所谓的新的这些不管说住民也好，学生也好，移民也好，都可以，都是我们更好的文化助力。就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从一开始的提问为什么是台北开始，到现在为什么是对侨生这件事情都好，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让台湾变成一个更包容跟友善的地方。我们希望可以让台湾变成所谓的东南亚教育中心，我们可以跟世界说台湾是非常具有温暖的暖实力的，我们的教育能量、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素材等等，都是可以让世界更好的。那对这些小朋友来说，来到台湾以后，我们很希望他们是温暖的被接住者、
1: 嗯、
0: 对，希望他们知道说，诶，我跨越真的是千山万水到了台湾以后，我真的可以学到技能，然后我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家里也不会担心我，那我又是快乐的、嗯、我觉得这样子台湾人也会很骄傲吧。
1: 我觉得听起来刚才这个计划算是在台侨生的计划，
0: 引入计划。
1: 然后我会觉得说，原本可能一开始乐思署在做的就是比较像是把台湾的一些制度啊、文化啊或者是什么跟他们做分享、哦、到台北这边做分享，可是到头来现在想要推的这个新计划好像就是反而回到了台湾的这个国内，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些冲击，一些火花上面的这个新的样貌，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就是要怎么样让台湾变成是一个更友善跟包容的社会。
0: 对啊，就我觉得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像循环的过程，
1: 嗯，
0: 就好像说诶，台湾小朋友也会到国际的，就是不管是说去交换去读书都好，我自己也去澳洲交换过一个学期，那都是一个文化的冲击跟体验，
1: 嗯，
0: 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被接住的话，你会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嗯，
0: 对。

0: 大家可以就是用出钱或出力来支持我们，
1: 嗯，
0: 对，就是可以到我们搜寻快乐私塾，对，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这些赞助的计划，就希望可以一起支持我们，让台湾变得更友好，也让孩子们可以更快乐的生活。
1: 这个乐私塾其实我觉得名字也取得蛮微妙的，就乐不思蜀的那种感觉，但那个鼠是属于的鼠。
0: 对，这个我可以说明一下。
1: 好啊，
0: 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就真的跟成语乐不思蜀有很大的连结。成语乐不思蜀的意思是我快乐的我不想要回家， 对吗？可是其实我们的乐思蜀快乐的是它是快乐的这边就是你的家，我们那个所谓的思就是归属的，就是这就是是的这个意思，
1: 嗯，
0: 那属就是属于的意思，所以就是希望说孩子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可以是快乐的在这边生活的。对，
1: 嗯，原本乐不思蜀是快乐到不想回家，可是乐思蜀呢就是让大家对于家有一种依靠，有一种回去的感觉，然后并且是快乐的。
0: 对，
1: 今天呢非常谢谢盈萱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灵魂之窗啊，要如何去保养维护啊？那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有足够的营养，去强化我们的这个视力啊。那这个营养里面，我们不是只有一般人，就是绝大部分人呢、啊，大概一想到的话，大概。一个就是叶黄素啊，另外一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其实是不止啊。那我列出的是八大金刚，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保健呢、啊、都很重要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DH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矿物质锌啊。那我们在上次节目呢，已经介绍了这个四大

康啊，那这个食物来源大家其实也都蛮熟悉的啊，包括枸杞子啊。那我们上次节目有提到了，像枸杞子它这个所含的玉米黄素啊，是数一数二的啊，所以也建议大家经常吃。但是我在这边提醒哦，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你买有机的啊，不然我们买到的枸杞子很多可能啊都有这个二氧化硫啊，这个对健康是有害的哈。好，那么除了枸杞子呢，还有胡萝卜，还有南瓜，还有黄色的地瓜，以及橙色的蔬果啊。第六，诶，其实啊，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啊，其实有一些绿色的食物里面也有贝塔胡萝卜素哦，像一些菠菜啦，或者是海藻类啦，它也是有很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只是它的这个黄色的色素啊，是被叶绿素的颜色啊盖了起来啊，所以看不到啊，看不出来啊。事实上，其实绿色蔬菜或者海藻类也建议大家多吃。那么还有一个含丰富贝塔胡萝卜素的是叫做绿藻哈，那这个绿藻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被这个叶绿素所盖住了哈，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叶绿素的话，它应该也是会是黄色的哈。好，那第六就是我们讲说六七八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锌这三大金刚啊，共同建构了坚固的抗氧化防护网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眼睛视力会减退或者产生这个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部病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眼睛这个我们的眼睛这个氧化非常严重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摄取到充足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锌，那么他们就是这个三大金刚就是携手就是共同为我们建构了非常坚固的这个抗氧化的一个防护网。好，我们来谈谈维生素 C 其实维生素 C 好像大家听起来好像因为太平常了，大家都不会太重视那维生素 C 呢，它不但是人体重要的水溶性的抗氧化剂它也是非常卓越的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什么叫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就是它可以把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E 就是已经死掉的维生素 E 了，再让它再把它救活起死回生，还原让它恢复活性，所以它可以让维生素 E 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循环所以你看维他命 C 重不重要？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美白的营养素因为大家一想到维生素 C，大概马上想到的就是美白嘛其实维生素 C。它的这个功效对我们健康的这个贡献实在非常大，也非常广所以我自己在虽然我每天都有吃到不少的生食因为每天都会打这个蔬果昔嘛，然后也常常都会吃这个生菜沙拉或者是生的蔬菜凉拌的但是呢因为我知道维生素 C 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有额外摄取全食物这个发酵型的维生素 C，那就是要这个确保体内有足够的量。也就是说，现在的目标已经不只是以前就是说，哎呀，这个不缺就行了。后来看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才发觉，不缺它只是让我们这个可能防止我们产生一些疾病，那是比较消极的疾病的预防。可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不生病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精力充沛，元气满满，就是这个身体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在最高状态在运行，所以我就是每天还是有摄取这个额外的这个维生素 C。那另外呢，它不只是一个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它可以让已经
本来已经养

化的维生素 C 可能变垃圾了嘛，对不对？可是不是，它可以让它再还原啊，然后又恢复它的活性啊，然后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不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降低光线和氧气对于我们啊这个眼睛晶状体蛋白质啊的损伤，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延缓，甚至于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个年龄哈，而且我眼睛是非常不好哦。我从大概小学五年级吧，我记得，第一次去验光我的视力啊，近视就已经是400度了，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到600度了，啊，后来最高曾经到1000度，多可怕啊！然后在年纪大了以后啊，稍微这个近。

这个必需脂肪酸啊，都这些食物啊，对我的健康的维护真的是，长期来看呢、啊，它真的是有效的哈。那这个维生素 C 这个最丰富的来源，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了。第一是什么？红星芭乐，不过好像是市面上红星芭乐也不是很容易找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非有机栽种的话，含量可能也不会非常高啊。所以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没有使用农药化肥的这种红星芭乐啊，那真的是建议要经常吃。还有像珍珠芭乐啊，也是含丰富的维他命 C。那接下来呢是黄色奇异果，然后其次绿色奇异果，还有一种水果啊，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是释迦啊，这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哈、啊。还有就是柑橘类，还有红色、橙色、黄色的甜椒，以及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哎，马铃薯里面也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哦。好，那当然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本身是水溶性的啊，所以它不耐高温，大概在摄氏大概42、3度左右吧，它就开始被破坏了哈。那所以如果说当然水果类我们大家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生食嘛，那至于蔬菜类呢，很多人都是熟食啊，那很可惜，那就会把它的维他命 C 破坏掉。所以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买到是有机的这个红橙黄甜椒啊，或者是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那这几样其实我建议你都可以不妨生吃。那至于马铃薯呢，那当然不宜生吃啊，那就带皮青去蒸啊。我像我蒸马铃薯啊，蒸南瓜，我都不先削皮的啊，我都是这个连皮一起蒸。那这样子它的营养素比较不容易流失啊。然后你把马铃薯啊蒸熟了以后，再把皮去掉。那如果你是买有机的呢，哎，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去皮哦。那个皮啊实在是很珍贵啊，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营养素啊，在这个它的外皮上面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说第七大金刚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啊，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眼睛里的这个DHA 啊不被氧化啊。DHA 它就是必需脂肪酸嘛啊。那我们知道脂肪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啊，所以这个维生素 E 呢可以保护我们的 DHA。然后也是强力的啊自由基清除者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清除眼睛里的自由基，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它的结构的完整性。然后很重要，它也可以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帮我们预防白内障。那这个维生素 E 的食物来源包括很多的这个坚果种子都有哈，像杏仁啊、葵花籽啦、榛果呀、花生、松子啊，还有像水果类有洛梨，那么还有呢小麦胚芽啊，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那至于第八大金刚啊，就矿物质锌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来介绍锌它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保健的作用在哪里。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另外我在脸书 FB 也设立了一个社团，那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啊，可以啊，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是持续的啊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知识啊，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继续来谈到这个矿物质锌啊，它竟然在我们的视网膜里面啊含量啊非常高，那它是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啊，可以大大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那如果它跟维生素 C 一起共同合作的话哈，那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可以降低 25% 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这个可不是小数字哦啊。那如果说你其他的啊，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几大金刚你都有足量的摄取的话，那大概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呢可能至少会下降50%以上。那此外呢，矿物质锌也能够帮助维生素 A 从肝脏释放到血液里面啊，然后把它啊转化为视紫质然后提高夜间的视力。另外啊，锌它其实也参与了我们的眼球肌肉啊、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的代谢，有助于维持正常视力啊，还有我们变色的能力啊，然后预防视神经的萎缩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啊，其实我们要关注的营养素不是只有一种两种啊，啊，我们要关注整体全面的啊，因为所有的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都是整体在作战的啊，就是一起携手共同来啊，这个照顾我们的健康啊。啊，所以不要只关注某一种两种啊，我们应该要很均衡的摄取各种不同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这个谷类、豆类、坚果、种子，因为抗氧化物啊啊，还有纤维啊，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都是在这些植物性食物里面啊是最多的哈。那

那我们家呢，其实早餐呢，经常就是蛮简单的啊，就是全谷物的这个早餐谷片啊，cereal，然后再加上有机豆奶或者是有机的这些坚果奶，然后里面呢又会加上一项南瓜子、葵瓜子、核桃还有花生。那花生呢也都是我自己买有机的啊花生米啊来用低温去烘烤的啊，然后还有加上亚麻籽。啊，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啊，非常全面啊，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啊，就是各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纤维素啊、抗氧化物啊，还有呢，就是必需脂肪酸啊，通通都具备了哈。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护眼餐的一个范例哈，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早餐呢、啊，我家的早餐就是我和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孙女啊，都是这样吃。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变化啊，像有的时候是前一晚就把地瓜烤好啊，因为地瓜吃冷的啊，它会有抗性淀粉哈、啊，所以前一天就烤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吃地瓜，然后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豆类呀、啊，坚果种子啊，然后加一点这个葡萄干啊，或者是椰枣干，去打这个浓浆啊，就是高蛋白的这个植物奶啊，然后再搭配一点水果啊，所以你看我们吃的多营养啊！好，那我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早餐要怎么吃哈。其实早餐呢、啊，真的可以很简单啊。像，因为女儿女婿也说不要让我太忙嘛，所以早上呢，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早餐谷片啊，加上这些坚果种子啊，加上豆奶哈，或者坚果奶。那这个偶尔就换一下那有的时候我会煮这个燕麦粥那我女婿呢不爱喝燕麦粥，所以我就会在燕麦，我就是会煮这个糙米或者小米藜麦，然后呢再加这个燕麦进去来煮粥。然后这燕麦粥里面其实也可以加像亚麻籽啊，或者是一些坚果种子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香蕉啊、蓝莓呀、草莓呀这些水果或者是洛梨都可以反正就是可以吃得很营养。那更简单的做法就是 overnight oatmeal 这个在欧美非常非常风行的就是把这个快煮的燕麦片用这个植物奶泡着或者优格泡着然后这个。封起来盖，放在冰箱，第二天早上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那同时也一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不同的水果。那这是也是非常方便的哈。那午餐可以煮像扁豆黑米黑米紫米嘛，里面就有刚刚讲的就有很丰富的一些这个抗氧化物哈，还有这个黑米呀、紫米煮的糙米饭然后呢你可以很简单的烫个菠菜，然后用橄榄油去拌加一点点切碎的大蒜，然后这个可以用甜椒红黄橙的都可以然后甜椒来烩这个青花菜，但是不要煮太久哈。如果说你牙口好的话青花菜其实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也可以用煮熟或蒸熟的玉米、南瓜、胡萝卜。去打成浓汤，那这个浓汤里面呢，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泡过的腰果，全麦、红豆包子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加上加上一些这个加上的那个坚果类哈。所以你看这样子吃，不，这个营养真的是很全面的尤其是对。那个眼睛视力保健非常好。那在两餐的中间呢，就可以选像枸杞子啊、羽衣甘蓝、紫甘蓝、柑橘类的芭乐、莓果里面任选一两种或几种，然后加上可能一点香蕉，加上柠檬，然后加水，就打出一杯怎么样？哇，又美

0: 味啊，又护颜的这个蔬果席。好，我们今天时间也超过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在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

0: 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1: 超高
0: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1: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0: 嗯，
1: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1: 没错，
0: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1: 嗯，
0: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时光和大家分享一些跟理财投资相关的主题。今天一样延续我们昨天的话题哦，要聊到买房这件事情。我前阵子啊，就是有一个机会跟大概是大学时期，就大概大学生，然后或者是研究生，在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哦，那就有简单提到说自己有成功买房这件事情。那对于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并且不太容易哦。我自己也要老实说，确实啊，它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有同时跟大家分享，就说那是因为我把买房子啊当作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就会努力让这件事情成真。但是不代表你们都应该把买房子当目标，或者一定要把什么赚100万、赚200万当做目标。你要过的生活跟你的钱，你要自己去评估衡量。不是说人家都做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做。你就算不选择普遍大家都喜欢的路线，你有自己的定义，你有自己的目标，日子过好哦。没有任何人可以智慧啦，就是你把自己生活过好是最重要的。但其实说到这个目标的拟定哦，买房确实还是很多人普遍的一个想象，包含他可能因为成家立业的一个考虑，或者是房子老了，你需要旧换新哦，安全的需求啊，老屋啊，想要换新屋等等，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大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考验，怎么来挑选合适的房子，或者是怎么去聚焦说，诶，我知道我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了，那我要怎么去存足够的钱呢？这当然是最关键的问题啦，想都很美好嘛，那你仔细发现要存钱哦，都不容易，怎么开始聚焦，并且落实你自己对于买房的目标，今天一样呢会跟大家做分享。

0: 下了。
1: 以小换大其实它是有条件的、嗯、它具体来说其实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第一间房子它必须增值，
0: 嗯，对
1: 啊，对，这样才会越换越轻松、嗯、那第二个是我们未来在换大的过程中，他说以小换大容易是指我的头期款会变容易，
0: 嗯，
1: 好，那怎么说，我们等一下举一个案例，买一个全幢坪数20坪的房子，
0: 嗯，
1: 这样总价多少，
0: 600，
1: 对，600万，对不对、嗯、那假设我贷款贷80%、
0: 嗯、
1: 那是表示我的贷款金额480万，
0: 对，
1: 那就是我要准备头期款120万，
0: 嗯，
1: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税费我们就先简单不计算、嗯、好，所以我头期款放了120万，然后每个我要背一个480万的贷款，
0: 嗯，
1: 结果呢假设放了6年之后我打算要换房子了，然后当时的房价也的确涨到一坪40万了，
0: 嗯，
1: 好，所以从30涨到40万，
0: 嗯，
1: 花了6年的时间，那全幢20坪嘛，所以40万乘以20坪就等于是800万，
0: 对，
1: 好，那卖掉的时候呢，假设我的贷款这5年6年我就是透过宽限期或理财型房贷、嗯、或是 whatever， 我总之我都只有缴利息没有还本金、
0: 嗯、
1: 也就是先当成我的贷款一样是480万，
0: 嗯，
1: 好，那我会拿回多少现金呢，好，就是800万是我现在房子卖掉的价格，好，那我们也先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重购退税啊，
0: 对啊，
1: 好，我们可能会有房地合一6年的优惠自用、嗯、所以我们先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我们用800万卖掉之后我还有贷款480万要还，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拿回320万的现金，
0: 嗯，
1: 那你想想哦，我本来是这个房子我其实头期款放了120万，
0: 嗯，
1: 但我卖掉的时候我拿回来的现金其实是320万，
0: 对，
1: 我就用320万假设当成我下一间房子的头期款，
0: 嗯，
1: 贷款贷80%，
0: 嗯，
1: 其实我320万除以0.2%，
0: 嗯，
1: 好，就是20%的投期款，我就换成1600万的房子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买一个600万、嗯，然后卖掉一个800万，换了一个1600万、
0: 嗯。
1: 好，那即便我房价一样是一坪40万，
0: 嗯，
1: 我是不是就从20坪的房子换成40坪的房子？
0: 嗯，对啊。
1: 好，所以这里面是不是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我第一间房子要增值，
0: 嗯，
1: 第二个是也因为虽然我320万的投期款可以换1600万的总价的房子，但我也因此我的贷款负担也变大了，
0: 嗯，
1: 好，那所以我收入是不是也要增加？
0: 对，
1: 好，我才能够负担这么高的贷款的额度、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就不管我们把买房这个目标放在几年之后、嗯、我觉得开源节流跟理财还是最重要的，
0: 嗯，是
1: 嗯，
0: 其实像刚刚艾莉这样试算，大家知道说你可以换到大的房子，当然第一件事情那个房子增值的部分是为了解决你头期款，就第二间房头期款，
1: 对，
0: 可以比较多的部分，
1: 嗯，对，我不用再重新存钱，
0: 对、
1: 嗯、
0: 那你说你其实你买第二间房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房贷嘛，
1: 对，
0: 那因为你总价也变高了，那你这样每个要还的也是变多嘛，
1: 对对，也是变多了，
0: 所以等于说你也要重新去试算这个可能性哦、喔嗯、所以其实我当初买第一间房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讲诶、欸、以后可以以小换大，但当时啊、嗯、并没有，也没有很认真思考清楚说那以小换大的条件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说好吧，那我总应该想想，假设我未来不能以小换大的话、嗯、那这个房子我 O 不 OK，
1: 对，
0: 我能不能接受，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也蛮 OK 嘛，可以接受，所以就没有查，那你说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嗯、也是会去考虑跟考量的地方、嗯嗯、因为其实这个大环境会变动嘛，老实说真的很多事情很难说、欸、
1: 对，所以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啊，其实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常说，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以小换大，或者是不用一次到位？
0: 嗯，
1: 其实那里面的取舍叫做，如果我现在的能力的确只能买坪数小一点的，或是屋顶老一点的，只要它的结构跟地点跟其他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你就先盘点你未来六年的需求，
0: 嗯，
1: 六年后我们刚刚说刚好房地合一是6年优惠自用嘛、嗯，那你就算重购退税也是5年嘛，
0: 嗯，
1: 所以它刚好满足我们税务的考量，
0: 嗯，
1: 同时间应该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算6年应该是很够的、
0: oh.
1: 对，所以可以先用6年为一个阶段来盘点我们的需求、
0: 嗯、
1: 那当然如果你的预算是足够可以 规划更久的时间，或是我现在就是要买一个养老的房子，当然我的考量就要再更拉长一点。
0: 哦，对啊，确实。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像刚刚艾莉讲到说把房子当做一个目标，之前有讲过说我是国中高中觉得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买房子是一件
1: 很大的事，
0: 对，很钱很多，然后老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钱要怎么赚。
1: 嗯，
0: 那当然这件事情

0: 相对提早完成，我真的在确定买房，就是一切都办妥之后啊，就整个人非常的松懈，
1: 嗯，
0: 因为你会有一种好像了却一种心愿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嘛，
1: 嗯，嗯，
0: 但是之后就会觉得说，欸，当然也不能就此耍废啊，因为你之后还有房贷嘛，
1: 嗯，
0: 像刚刚讲到说，这个大环境局势在走，你怎么知道以后经济发展怎么样呢，
1: 嗯嗯嗯
0: 哦，好像日子一天也是过一天嘛，所以，
1: 嗯，
0: 我觉得包含在艾莉的书里面买房人生课也提醒大家很多跟好像跟房子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是考虑到人生这一块，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过自己的相对理想的生活，你要去想象买房子只是
1: 其中的一个拼图，
0: 对，它可能是带给你美梦的部分，也可能是带给你噩梦的部分。很多人是买房也很痛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艾莉能不能帮我分享一下说，其实当然买房是真的很开心啦，
1: 嗯，
0: 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买房后啊，或者是说你决定要买房这个目标的这个决定之后啊，
1: 嗯，
0: 要怎么去聚焦说那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模式，
1: 嗯，
0: 至少我自己个人呢，啊，是真的在买房之后或者是一边在看房子的时候才开始渐渐聚焦我对于我个人生活的一个想象。例如说我真的就觉得我不想要住太大的房子，
1: 嗯，
0: 那很多人讲说哈，这是你买不起吧，就是，欸，你可以住30坪啊，什么40坪啊，
1: 嗯，
0: 我就说其实我发现不是，欸，是因为我发现太大我根本不想要打扫。我就很老实跟我家，
1: 嗯，
0: 我说，
1: 嗯，
0: 哇好险我们到时候只买这么大的房子，嗯，因为我发现再大我会如果不打扫很脏我就会不舒服，
1: 嗯，
0: 然后你说要我劳动我又不想，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欸，其实好像小也蛮不错的啊，
1: 嗯嗯，
0: 那是我性格方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就是这样慢慢聚焦自己的理想生活，然后你有的时候聚焦之后发现，欸，也许你的理想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远，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不见得你真的是要买什么豪宅或大房子，
1: 对，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自己去想象。那艾莉会怎么建议大家说去聚焦那个想象，然后，
1: 嗯，
0: 可以慢慢去规划实践它，
1: 嗯，我觉得你刚提到一个也是我书中一直在讲的，就是明确就是力量。真的明确就是力量。就是我们与其看包含你现在听这一个专访，
0: 嗯，
1: 或者是你看到很多的影片或新闻，与其我们对一个数据或是对一个现象觉得很紧张，或是很憧憬也好，其实憧憬跟紧张两个虽然感觉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其实它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都是怕自己没跟上，或是怕自己怎么没做到，
0: 嗯，
1: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买房，我们都要把生活过好嘛，
0: 嗯，
1: 那比较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看说我们的收入有没有增加的可能性，
0: 嗯，
1: 以及说我常在说开源虽然感觉就是目标是为了要增加收入，
0: 嗯，
1: 可是其实它具体话来说也是去看我们的

0: 买房后跟买房前的生活基本上都会很有条理的。
1: 嗯、哦，对啊。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找一个自己觉得愿意好好的、有纪律的操作的理财的工具。
1: 哦，对。
0: 对，好，所以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买房跟理财，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买了房子就没有余裕，没有能力可以再去做理财了。哦、所以我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三种方案。
1: 嗯，
0: 就例如说，一种是一直租房子，
1: 嗯，
0: 另外一种是买了房子，但是我所有的钱都滚到房贷里了。嗯、第三种是有没有可能又买房，然后又有余裕可以理财，
1: 嗯、
0: 可能搭配一些特别的贷款的方案来做到这个弹性。
1: 嗯，
0: 好、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看我书里面的介绍，它不仅可以让你30年后把房贷还完，
1: 嗯，
0: 甚至还可以有机会多出一倍的现金，
1: 嗯，
0: 当成你的就是养老基金或是你未来的梦想基金。
1: 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去规划吧。那当然你在还没有试算之前，你一定会觉得很遥远。那有些人说我试算之后觉得更遥远，
0: 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是需要取舍的。
1: 嗯，
0: 所以我书里面也举到说，包含我买我自己自住的房子，也是一路从梦幻走向务实。对，但是这个梦幻走向务实我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妥协。
1: 嗯，
0: 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所谓长大的开始。
1: 嗯
0: 嗯，
1: 就说要自己慢慢去规划，然后包含像刚刚艾莉有讲到嘛，我们不是说买房就结束了，因为就像很多人讲的啊，你说诶，你还房贷，你现在工作很有条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你有条件是什么时候会有条件？
0: 嗯，
1: 所以确实对于自己的这个金钱流、财务的一个规划也很重要，然后才会让你住这个房子，你不会觉得很不安呐、啊。
0: 对，
1: 就是住这房子想说，哎，我还有25年要还，我还要工作25年，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下一餐在哪里。
0: 对，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贷款有多少钱。
1: 嗯，
0: 真正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其实是那个现金流。
1: 嗯，
0: 对，所以把现金流照顾好，不要太 focus 在啊，天哪，我背了一个1000万的房贷，
1: 思考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不太后悔。
0: 嗯，
1: 虽然你说一个月要缴蛮多钱的，我说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条件，我可以先多缴一些。
0: 嗯，
1: 然后我也会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是用一些方法，不管是自己工作技能的提升也是啦。
0: 嗯，
1: 毕竟这个人生是一辈子的嘛。
0: 对，
1: 那我妈妈就曾经问过我说，诶，那你有预想一些最糟的情况吗？
0: 嗯，
1: 我说哦，例如说失业吗，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没钱缴房贷啦，或者是我们家可能突然破产啦，这种情况。我说有，诶，我说其实我想过，就说诶，如果突然我那时候买房子，我想诶，突然如果我们家突然要比什么巨额的什么巨款，然后要怎么办，我心想说那就卖掉就好啦，反正那个卖掉是我的钱不是吗？
0: 对啊，它就是一个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对 对, 對, 對，那就卖掉好。所以我那时候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也不见得是很奢望它一定要增值，但它不要掉价。
0: 嗯，
1: 就它的位置基本上让它比较没有掉价的可能性。那样是一个这个 new world， 我当然知道可以这么做，但我也知道要做很多功课。
0: 嗯，
1: 但至少这目前并不是我短期的一个考虑跟考量。
0: 嗯，
1: 那当然会想啊，这样好可惜，你已经那么早就买房了，25岁就买了，什么什么。那我就觉得，就比较好，就是例如说比较会赚钱的方式也不见得是我想要的生活模式啦。嗯，我不会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碰。
0: 嗯嗯，
1: 那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思绪理清楚，
0: 嗯，
1: 其实你买房不买房都没关系。
0: 对对，的确是，
1: 就是你想清楚就好。
0: 对，
1: 那我觉得透过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艾莉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还有故事，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用文字的方式告诉大家，叫做买房人生课。哦，
0: 嗯，
1: 因为我很想请教艾莉，就说你自己觉得买房买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那种最大的体悟？因为我其实蛮佩服那种真的可以就是例如说有能力换房，因为我觉得那个钱对我来讲，说真的，虽然我已经买房，但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天价。你都不紧张吗？就是很多钱
0: 理财。
1: 嗯，
0: 而在我们房子有增值，我们的理财也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当然我们就会比较有能力再去负担可能总价更高一点的房子。
1: 嗯，
0: 对，但是所以为什么我还是回到一句话，就是开源节流跟理财是我们的基本盘。
1: 嗯，
0: 对，那至于在这个基本盘之上，我们依照我们每个阶段的自住的需求去设定一些条件，然后开始做功课。我觉得只要你的基础是稳的，
1: 嗯，
0: 你就比较不会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诈骗的投资啊，
1: 对啊，
0: 或是房产有很多看起来会让你恐慌的

0: 标题呀、啊，好、嗯，或是甚至是举个例子好了，就算现在房价跌了，
1: 嗯，
0: 如果你都没有做任何功课、嗯，假设你都没有具体化你的需求，你也不会买的。
1: 哦，对啊，
0: 对，要不然房价
1: 怕啊，
0: 对啊，房价也不是没有跌过嘛，
1: 嗯、对啊。
0: 但是也许那时候我们有能力买，但是我们也没有买嘛，
1: 嗯、
0: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需求具体化。
1: 嗯，
0: 对，嗯，
1: 哇，到底是怎么从梦幻变成现实？是否被重击过？
0: 没有没有，纯粹是因为。可能我第一间我会想说我是不是要住到小孩大学毕业
1: 哦、oh,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其实那时候根本也还没怀孕
1: 太远了吧
0: 对结果没想到孩子生了之后两岁我们就搬家了
1: 哦、oh.
0: 就在那个过程我就发现原来房子的确以自住的房子我就因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
1: 嗯、
0: 那如果假设我现在已经60岁我的确我就会想这一间是我要住到安养天年 的,、嗯、的房子了、
1: 嗯、
0: 对所以你要去盘点说你现在的你这个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刚刚说很多人不一定要小坪，不一定要大坪数嘛、嗯。其实真的有很多长辈退休之后是以大换小的
1: 哦，
0: 太多了，
1: 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去照顾那么多房间，
0: 他们也不需要、
1: 啊，
0: 因为很多小孩没有跟他一起住嘛。
1: 嗯、
0: 那与其要 maintain 这么大的坪数，然后把这么多的资金放在自住的房子上，不如。我从40平换20平、
1: 嗯、
0: 然后我可以从公寓换电梯、
1: 嗯
0: 啊、然后我可
1: 能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可能也可以过得还不错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House 123的执行长邱艾丽跟我们分享买房人生课非常谢谢你
0: 谢谢
2: 你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